0: 我也，这个男子心里却不休，一旦苦楚是那么的，你要的要命。
1: 这是的嘞，南北朝南荣县委阶级君主查阅图，配给南区信息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